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加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

0: 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观点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2: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2: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信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2: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3: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醒。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心诚露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5: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心诚清露，莹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湘莲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初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写尽洞庭月下莲影摇曳的清雅。郑德龄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香惹衣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莲荷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莲荷的真实图景，也让莲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粒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石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

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乡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乡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香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生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香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Super Idol 的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1: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0: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0: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端午林中夏，时清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夏时光，端午安康。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7: 哎呦，诱饵，小主人又把耳机音量调这么大。
8: 左耳，你听，还有电钻声呢，我的毛细胞都在发抖了。
9: 妈妈，我的耳机坏了，我听不见了。
10: 我听听，没有坏啊，走去医院。
8: 哎，

0: 长期噪音暴露会导致毛细胞不可逆损伤呢？就像这样，记住，耳机音量不超过60%，连续使用别超1小时，要多听听大自然的音乐。
1: 哎呀，太好了，小主人终于摘下耳机去散步喽。嘿嘿，幼儿，你听见了吗？
2: 当然了，今天我听到鸟鸣声比昨天多了3种呢。
3: 保护听力，守护耳边的旋律，让每个声音都清晰绽放。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7: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20: 税收是
21: 灿灿的乐加绿色，
22: 是纯洁的白色，
23: 是五颜六色，
24: 是希望的颜色。
1: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7: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7: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1: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7: 流传千百年的花信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1: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敬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纵夏时光，端午安康。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0: 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2: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3: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4: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3: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5: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6: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7: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6: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8: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9: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你留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

0: 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1: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0: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0: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纯洁的蓝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8: 抓到了，是彩虹。
7: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9: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3: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3: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2: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3: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2: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端午林中夏，时清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夏时光，端午安康。
3: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闲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
0: 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5: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5: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4: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5: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4: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

0: 雀，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敬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仲夏时光，端午安康。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画作飞浮挺，双双镜浮流，低妆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闾俗，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宋阳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5: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12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一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

景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行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短短十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一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旅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低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浮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飞为日光球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到海外的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曲子磁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再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竞渡始于武陵，
湖南

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骨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
0: 加油，城市超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呢。
6: Hey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啊，儿子啊，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2: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1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800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12: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1000多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12: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沿路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

0: 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
3: 生活，自有清甜。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2: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

0: 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端午林中夏，时清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下时光，端午安康。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0: 掉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5: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6: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5: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7: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5: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4: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8: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9: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10: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

0: 应该是滑坡。
1: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0: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3: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4: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5: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4: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8: 你留心，大家安心。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Hey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9: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2: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尽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仲夏时光，端午安康。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妈妈，妈妈，
4: 嗯，宝贝，怎么了？
2: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5: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6: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7: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7: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6: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7: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6: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9: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9: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0: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0: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0: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0: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
11: 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苇香鱼的烟火与灵秀。
2: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香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泗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湖鲜为我快，湖藻为我摘。诗意之事是越州的湖鲜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香鱼串联起诗人

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记忆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离。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3: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3: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5: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3: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5: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大党独有优势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1: 端午民俗热，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花市龙舟魅力。
0: 端午假期第三天，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
1: 刘海砍樵飞上云端，南航湖南分公司将湖湘文化搬上万米高空。
0: 暑运即将开启，南航在湖南新增避暑航线。
1: 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至23号，我省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
0: 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20点至22号8点，沅陵县北部为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域。
1: 伟大征程，湘南暴动燃星火，仪仗手枪起壮歌。
0: 定档6月22号，湖南卫视《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首创赛博公开课。
1: 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5月1号至6月中旬，岳阳自非进口货值累计达5303.82万元，减让税款233.69万元。
0: 大家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国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持续凝聚起党心所向民心所归的磅礴伟力。
1: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放眼世界。从创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党员过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龙转：
2: 大的难处在于治理超大规模政党，领导超大规模国家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而大的优势则根本在于我们始终拥有科学理论的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0: 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大命题。在20届中央纪委24全会上，总书记进一步用6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作出系统概括和深入阐释。在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9个乙的实践要求，将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列为其中重要一项，强调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陈清林：
3: 很多的党，他们的问题是靠群众来介入来推动，这个就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自己来发现问题，我们主动自己解决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党自信有力量。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湖南省社科院科研部部长研究员杨畅：
4: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这是我们党赢得人民拥护的关键密码，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
0: 这个端午假期

0: 七，桨声激荡的不仅是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赛场，赛场外各种花式龙舟的体验项目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的魅力。记者程锦报道。
1: 趁着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的热潮，长沙把龙舟搬进了地铁站。在五一广场站，不少市民通过模拟划桨设备展开线上竞速挑战。相较于传统龙舟需要组队集结临水比拼，一人龙舟超级联赛上手轻松，30秒时间抓住拉杆，前后晃动手臂就可完成挑战。屏幕上还会同步出现划龙舟的画面。市民张女士：
2: 94.52，我因为第一次体验，我就是感觉挺爽的，就是一种那个运动吧。
0: 长沙世界之窗也举办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除了挪舞、非遗打铁花等表演，还推出甜咸粽子大挑战、旱地龙舟等趣味赛事。只见大家骑在充气的龙舟上，双手握紧两端把手，以脚为桨，个高的打头阵抬龙头，稍矮的坐在后排稳龙身，跟着口号的节奏在地面上划船竞速，率先通过终点即为胜利。大小朋友们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市民王女士：
3: 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端午的这个文化，很开心。
1: 而在湖南雨花非遗馆内，由曲甲之乡赏端午非遗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孩子参与。手工动力龙舟 DIY 区域，游客可亲手制作龙舟，并在充气泳池区域参与竞速比拼，在趣味中传承龙舟精神。雨花非遗馆馆长助理石婷：
4: 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端午文化，也让非遗民俗呢能够在节日当中持续传承，焕发新生。
0: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乡村游、打卡山水美景、体验非遗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综合怀化台、张家界台、鹤城融媒报道。
1: 端午小长假近郊乡村游热度攀升，怀化市鹤城区河西街道凤平村生态荷花园荷花正值盛放，昔日闲置的老旧游方地块变身为唯美的荷塘，不少游客驻足拍照闲游观景。游客瑶瑶：
5: 今天专程约了几个伙伴来荷塘打卡拍摄，清新的荷花配上田野风光，特别适合取景采风。
0: 此前凤平村村内老旧油坊长期闲置，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2025年，凤平村盘活这处闲置集体资产，拆除改造废弃油坊，配套修建村民休闲广场，打造十余亩生态荷花园，探索莲藕种植加田园观光双向发展模式。自6月初荷花次第开放以来，园区日均接待游客百余人次，已经成为怀化鹤城区近郊标志性农旅打卡点。怀化市鹤城区河西街道凤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于延宝：
6: 下一步我们将以荷为媒，深耕农旅农活，提质乡村景观，做下莲藕观光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1: 中方县京平古村景区推出了古意安康沉浸端午主题文旅活动，国乐演奏和现代演绎轮番登场，非遗手作、特色美食齐聚街巷，烟火气十足。端午民俗体验也备受亲子家庭的青睐，包粽子、系彩绳，一家人在动手协作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游客韩丽：
7: 我们是从广东深圳过来，到这个怀化福地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端午节的这个传统的节日，因为现在小孩子其实离这个节日越来越远，然后放三天假，让小孩子也能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氛围。
0: 端午假期，国家级非遗潮汕莺歌舞展演亮相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莺歌舞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步伐铿锵有力，双锤翻飞，节奏铿锵，伴随着雄浑激昂的锣鼓声，演绎出气势磅礴的传统套路。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将莺歌舞雄浑刚健的非遗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鲜活重现了传统民俗风采，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围观拍照录像。演出间隙，演员们与游客积极互动合影留念，拉近了非遗与大众的距离。
1: 张家界武陵源。

0: 天子山袁家界景区云雾翻涌，枫林苍翠，山间观景台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游道，沉醉于罕见的端午云海景观，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眼前的山水胜景。不少游客表示，端午避开酷暑，在云雾缭绕的武陵源赏奇峰、沐清风，沉浸式的感受世界自然遗产的独特生态之美，是别样的节日体验。来自湖北的游客朱梦胜，
1: 特别好，端午假期到张家界来玩的话，这个特别是这个玉笔峰啊、天子山景区啊、那个千余扇花、特别漂亮，特别有这个云海的加持，鬼斧神工啊，这个飘飘欲仙呐、啊，确实漂亮。
2: 百年花鼓戏经典 IP 刘海砍樵飞上云端，以年轻化沉浸式演绎，激活非遗生命力，拓宽湖湘文化传播路径。近日，南航湖南分公司在 CZ5807 长沙至沈阳航线推出非遗小剧场、新刘海砍樵主题航班、万米高空变身移动戏曲舞台。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0: 此次主题航班客舱布置融入了花鼓戏元素等装饰，变身空中文化客厅。飞机进入平飞阶段，云端非遗小剧场正式启幕。新刘海砍樵经典唱腔萦绕客舱，乘务员化身文化讲解员，细致地讲解剧目 2.0 升级版的亮点。新版剧目保留了花鼓戏原汁原味，融合了流行乐、现代舞和威亚特效。全新的人物、影视级的戏服、全景舞台编排，耳目一新。CZ5807 航班乘务长李莎。
3: 我们举办这个新刘海砍樵的一个主题航班呢，一方面呢是向我们这个旅客推荐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戏曲，传播我们湖湘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呢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航空渠道去更多的推荐我们的湖南文旅。
4: 刘海砍樵，我来打卡了，
5: 非遗小剧场，我来打卡了。
2: 客舱同步开设非遗微课堂有奖问答，围绕花鼓戏剧目典故、湖湘风土的趣味问题，引得旅客争相抢答。经典比古调唱响客舱，不少旅客登台学唱选段，参与互动的乘客还能抽取线下剧场门票盲盒，沉浸式感受花鼓戏独特魅力。新颖的云端戏曲体验收获旅客好评。旅客刘女士：
6: 我们一家人体验了非遗小剧场的主题活动，了解了湖南的戏曲文化，也让我们非常期待去观看新刘海砍樵的剧目。
0: 当下国风热潮兴起，年轻群体偏爱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南航湖南分公司深耕航空加文旅加非遗的融合发展模式，依托航线网络优势，联动专业院团，把戏曲文化搬进客舱，让传统非遗走出专业剧场，走进普通旅客。李莎。
3: 近年来我们一直是打造空中文化客厅系列的主题航班，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湘绣、李林陶瓷都进入了我们的主题航班，让我们的湖南非遗飞入万家，在万米高空当中绽放出它独特的光彩。
2: 今年暑运将在下个月开启，南航加大在湖南运力投放力度，新增了三条航线，包括长沙至新加坡航线以及长沙至呼和浩特阿勒泰航线，进一步丰富旅客暑期出行选择。记者张冠、通讯员陈元报道。
0: 此次新增的长沙至内蒙古呼和浩特、新疆阿勒泰航线都是避暑航线，其中6月22号到10月24号，长沙至内蒙古呼和浩特每天执行一班，往返航班都在白天时段。去程 CZ5339 航班10:50从长沙起飞，回程 CZ5340 航班14:40从呼和浩特起飞。7月1号到10月23号，长沙至新疆阿勒泰航线每周1、3、5直飞，去程 CZ5419 航班14:40从长沙起飞，回程航班21:00从阿勒泰起飞。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
7: 呼和浩特夏季气候凉爽，西拉木仁草原、辉腾锡勒草原等景区正值最佳旅游季，阿勒泰夏季平均气温适宜，喀纳斯湖、可可托海等景区山水相映，绿意盎然，是旅客远离酷暑亲近自然的理想之选。
2: 7月2号到8月29号，长沙至新加坡航线每周2、4、6执行，去程 CZ8087 航班，

0: 21点从长沙起飞，回程 CZ8088 航班，每周三五日直飞。曹立斌介绍。
1: 长沙至新加坡航线采用晚出发早返程的时刻设计，旅客可利用夜间时段完成旅途飞行，兼顾出行效率与旅行体验，适合商务出行及短期休闲旅客。
2: 南航提醒旅客，暑运期间出行需求旺盛，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具体的航班时刻及票价信息可通过南航官网、官方 APP 或客服热线95539实时查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6月18号以来，湖南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湘北、湘中出现持续性暴雨，局地大暴雨，怀化南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预计6月21号至23号，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且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加密会商，6月21号10点起，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各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21号至22号，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23号，受冷空气影响，雨带南压至湘中一带，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白天至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大部、张家界南部、怀化大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北部、娄底西部有暴雨，怀化、辰溪、麻阳、园林、湘西州宝靖、凤凰、古丈、花园、吉首、泸溪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白天至晚上，湘中、湘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常德南部、益阳西南部、娄底西部、邵阳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怀化、辰溪、溆浦、园林、中方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防范21号至23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与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道路边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假期返程交通出行、城市运行安全等的不利影响。湘北、湘中等地低洼地段农田自淹涝和早稻遭受雨洗和花风险高，建议加强田间管理。根据省气象局6月21号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降雨影响，21号20点至22号8点，怀化市、张家界、常德市、湘西州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园林县北部，橙色预警区域为张家界市永定区南部、园林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南部，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6月20号傍晚，被列为高风险斜坡单元的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普降大雨，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说明雨情显示，组织群众有序撤离。在镇村干部的引导下，2个小时内，村里常住人口20户28人全部安全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集中安置点，由村里统一安排食宿。6月20号夜晚，石门县南北镇乡道 Y075 金河路段边坡发生小型垮塌，一块巨石滚落阻断大半路面，坡面土石松动渗水，二次塌方风险一触即发。得益于路段提前封闭，此次险情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发现险情后，当地立即组织专人实时监测边坡动态，作业人员抢抓夜间窗口期，机械破碎清运落石渣土。经过连夜奋战，路面障碍全面清除，道路恢复通行，险情彻底消除。 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平江驼龙峡景区发布。

0: 部延长漂流暂停时间的公告，宣布将于6月21号至23号暂停接待景区漂流项目，其他配套区域同步管控。6月20号至25号，临湘6501景区临时关闭，具体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自6月21号8点起，通道侗族自治县黄都侗文化村景区、芋头古侗寨景区、万佛山景区实施临时闭园管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湘南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由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领导发动的一次震撼全国的武装暴动。这次起义不但在我军建军史上，而且在我党的整个革命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点燃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0: 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之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艰苦辗转进抵湘南。11月，朱德在汝城召开策划湘南起义的会议，史称汝城会议。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宜章，发动了著名的年关暴动，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讲解员萧素素：
2: 革命先辈在物资匮乏、局势险恶的条件下，不畏强敌，敢打敢拼，以果敢的行动打响了湘南起义第一枪。
1: 2月，朱德、陈毅率部向郴县进军，在郴州城成立了湘南起义总指挥部，随即耒阳、永兴、资兴、安仁、贵阳等地相继爆发起义，革命风暴迅速遍及湘南20余县，参加人数达100余万人。湘南起义历时3个多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组建了4个师和3个独立团，以武装暴动建立了8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12000余人向湘赣边界战略转移，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郴州宜章县史志办原主任吴旭斌：
3: 湘南起义为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及湘南起义纪念馆自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各界参观群众超66万人次。如今打响湘南起义第一枪的宜章，正在持续做好红色加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红色宣讲等活动，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1: 党的20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旗道大张，芬芳绽放。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湖南广电倾情打造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号起，每周一至周四19:30，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湖南都市、锋芒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
0: 节目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成果与世界价值。全篇8集，每集30分钟，从伟大的梦想溯源逐梦历程，到定海神针阐明领导力量，再到逐一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5大特征，最终以关键一跃展望未来图景，层层递进，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完整脉络。
1: 2026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月份以来，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岳阳自非进口特色农产品及矿材等同比大幅增长。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报道。
0: 在湖南省长康集团，一批从非洲多哥进口的50吨芝麻顺利从成林矶口岸运抵厂区原料仓库，一周后将用于企业主导产品芝麻调和油的生产。过去这批货物需要缴纳货值约10%的进口关税，今年长康集团仅这一单就直接获得关税减让近10万元。政策红利从口岸直达车间转化成了企业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 湖南省长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多哥进口芝麻1400吨，货值达1021.6万元，减让关税102.2万元，同比增长16.4%。湖南省长康集团采购部经理方淼波：
4: 我们公司每一年从非洲国家进口芝麻10000吨左右，实行了零关税以后，我们公司的那个采购成本会直接下降1000万元。
1: 在零关税举措全面实施的同时，岳阳海关聚焦非洲农食产品进口，设立了享惠服务专窗，实行即审即申优先查验，对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开通绿色通道，对大宗商品实施一起一册精准服务。岳阳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车思朗：
5: 我们开设对非贸易服务专窗，推行体验申报、逾越通关、实施一起一册精准服务等便利化措施，持续提升通关效能，确保企业主享受政策红利，有效降低企业时间与资金成本。
0: 据统计，自今年5月1号至6月中旬，岳阳自非进口货值累计达5303.82万元，减让税款233.69万元。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湘潭举办。
0: 湘 A 大战湘 B， 湘 BA 经历8强鏖战、4强争锋之后，长沙队、株洲队成功会师2026湘 BA 总决赛。6月21号晚上7点半，湘 BA 总决赛首回合打响。总决赛采取3局2胜，首回合湘 A 长沙队坐镇主场，迎战湘 B 株洲队。
1: 21号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日本队对阵突尼斯队比赛开赛，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7: 哎呦，幼儿，小主人又把耳机音量调这么大。
8: 左耳，你听，还有电钻声呢，我的毛细胞都在发抖了。
9: 妈妈，我的耳机坏了，我听不见了。
10: 我听听，没有坏啊，走，去医院。
7: 哎，长期噪音暴露会导致毛细胞不可逆损伤呢，就像这样。记住，耳机音量不超过60%，连续使用别超1小时，要多听听大自然的音乐。哎呀，太好了，小主人终于摘下耳机去散步喽。嘿嘿，幼儿，你听见了吗？
8: 当然了，今天我听到鸟鸣声比昨天多了3种呢。
11: 保护听力，守护耳边的旋律，让每个声音都清晰绽放。

阵风，我们都想在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3: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3: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5: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3: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5: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端午林中夏，时亲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夏时光，端午安康。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

0: 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两眼太是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

0: 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7: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800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7: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6: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7: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6: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

0: 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醒。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6: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冲，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游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漏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

0: 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您有新的派单。
2: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
4: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

0: 去。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

0: 新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2: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4: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笑。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

0: 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省气象局根据当前降雨情况和未来天气预报，决定自6月21号10点起，将原来的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各级气象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按照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做好各项工作，重要信息要及时上报。6月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湘北、湘中出现持续性暴雨，局地大暴雨，怀化南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预计6月21号至23号，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且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要加强防范。交通出行方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省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进一步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明两天计划对渝淮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同时，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我省多地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平江驼龙峡景区发布延长漂流暂停时间的公告，宣布将于21号到23号暂停接待景区漂流项目，其他配套区域同步管控。已购买21号到23号漂流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免费退款或改期。6月24号及后续恢复漂流时间，将根据水文、天气安全评估结果，通过官方平台发布。6月20号到25号，临湘6501景区临时关闭，具体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同时，6月21号8点起，通道侗族自治县黄都侗文化村景区、芋头古侗寨景区、万佛山景区实施临时闭园管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端午佳节不仅有龙舟竞渡、粽子飘香，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湖南各地开展丰富的民俗非遗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来客。伴随着阵阵欢呼声，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大家纷纷跃入水中追逐争抢，水花四溅，岸上数万观众喝彩不断，抢到鸭子寓意好运当头，参与者乐在其中，现场气氛热烈欢腾。熙攘热闹的人潮中，一张张陌生的外国面孔格外亮眼，浓郁热烈的民俗氛围让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深深沉醉。一名法国游客几番追逐，成功捕捉到

0: 鸭子，满心欢喜地高高举起。法国游客马索。
1: 我刚刚亲手抓了鸭子，内心特别激动。我向好多本地人请教抓鸭子的技巧，当地群众都十分友善，耐心教我抓鸭子的技巧，特别热情接纳我参与其中。
0: 抢鸭子是凤凰传承百年的端午特色民俗，也是古城标志性节日名片。温州游客陈祥荣。
2: 我那温州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虽然我自己不争气吧，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0: 在宁远，包粽子比赛火热开赛，本地老手经验十足，指尖翻飞间，糯米不撒，粽叶不裂，短短几十秒，一个个端端正正、紧实饱满的枕头粽就整齐成型。游客李桂英，
3: 非常热闹的，充满了满满的这个节日的仪式感。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可以多参加一下这些民俗活动，把我们这个优良传统习俗呢传承下去。
0: 一旁还开设非遗打油茶体验区，年轻游客轮番上手体验锤茶熬煮搭配配料，亲手打出一碗地道的瑶山油茶，近距离体验独特民俗技艺。端午南岳庙会以祭屈原成文脉为主题，举行庄严肃穆的屈原祭祀大典，重现古人追思先贤的虔诚场景。游客还可以通过亲手制作端午粽，体验配赠香囊，过菖蒲门，木兰汤净手，点雄黄，配五彩绳等传统礼俗活动，感受千年端午文化。游客贺斌，
4: 度过了一个很有文化氛围的端午节，特别开心。
0: 岳阳河伯潭文化旅游区推出丰富文化互动，白天看上下球索花船，以灵动演绎复刻屈子风骨，夜晚上演神鱼归来、鱼灯巡游，光影流转间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民族歌舞祈福、热闹焰火狂欢互动轮番登场，游客们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山东游客王女士，
5: 既有传统的屈子文化的就是演艺活动，又有很多新颖的沉浸式体验的一些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观看，感觉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以非常鲜活、非常有趣的方式在传承下去。
0: 端午划龙舟赛事热潮涌动，湖南汨罗龙舟制造产业也迎来产销高峰。乘着全国龙舟赛事器材标准化的发展东风，汨罗本土龙舟产业持续拓宽国内市场，深耕海外赛道，主动突破传统外销模式，实现从借船出海向自主出海的迭代升级，产业发展后劲十足，活力强劲。
6: 国内龙舟赛事全面推行，器材标准化，成为汨罗龙舟产业发展的核心契机。如今赛事用船规格实现了统一，参赛队伍为了适配竞技要求，普遍选用同款船只开展日常训练，训练船和比赛船逐步的一体化，彻底重构了汨罗龙舟产业的发展逻辑。标准化赛事催生的稳定市场需求，让当地龙舟企业经营态势持续向好，品牌影响力稳步攀升，订单量常年维持高位，市场版图不断的扩大。汨罗市龙舟协会副会长、汨罗市屈子龙舟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军。
7: 原来云南我这个船没去过，西藏更没去过，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基本上现在只有东北黑龙江那边就还没去，其他的省份都去了。
8: 材质革新是汨罗龙舟抢占市场的关键优势。当下玻璃钢龙舟已成为国内外赛事主流，其尺寸、重量、制作工艺高度统一，既保障了竞技比赛的公平性，又具备防水耐用、易存放、维护成本低等特点，大幅降低了龙舟运动的普及门槛，适配专业赛事与大众休闲运动多重场景。
6: 依托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品质，汨罗龙舟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自2018年布局海外业务，对标国际赛事标准研发多规格龙舟，八年间累计外销140多艘国际标准龙舟，深耕东南亚市场积累了良好的口碑。2023年更是斩获48艘龙舟的东南亚大额订单，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扩容。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
9: 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从18年到24年，销了那么多嘛，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0: 长期以来，汨罗龙舟出口高度依赖外贸公司、货运代理等第三方渠道，外销模式被动受限。为打破发展瓶颈，当地龙舟企业主动转型，布局跨境电商赛道，搭建自主外销渠道。据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介绍，企业已筹备入驻亚马逊跨境电商平台，预计今年下半年可完成资质办理，上线线上店铺。任庆喜：
1: 我估计现在呢，下半年就可以上那个平台，现在就差了那个国际农业认证那一关。如果下半年我们把那个证件拿下来了，我们就直接可以过网了。过网呢，我们就是主要是推广我们的国内的十二人龙舟标准龙舟。
2: 线上平台落地后，海外客户可以直接查阅产品参数，在线咨询下单。企业将打通产品展示、货单交付的全自主运营链路，此举将彻底摆脱被动等待订单的传统模式，让汨罗龙舟彻底告别依托第三方的借船出海模式，开启自主开拓全球市场的全新征程，推动传统龙舟产业迈向国际化、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3: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 2026年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全面展开。省教育考试院推出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志愿指导服务活动，为考生家长提供权威填报服务。由省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湖南高考志愿公益大讲堂即将全省巡回开讲，专业宣讲团将分赴各地开展巡回讲座，旨在将权威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送到考生家门口。讲座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确保权威志愿指导服务惠及每一位考生与家长。19号，全省教育系统校园消防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视频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决定，自即日起至8月20号，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为期2个月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力求实现隐患见底清零，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此次整治将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封闭、窗口设置逃生障碍物等突出问题，从严管控各类消防安全风险源头，规范校园动火作业全流程管理，常态化开展宿舍用电专项巡查，针对商住一体、下电上宅等复合型场所制定专项管控措施，严格落实消防有关规定。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中老年龙舟观赛团、毕业生省内深度游两大出游群体成为市场鲜明特色。数据显示，湖南位列全国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第三名，汨罗邵阳为省内观赛核心城市，当地酒店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上涨28%。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持续带动两地文旅消费升温。在全国龙舟赛事中，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与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巴中恩阳中华龙舟大赛等赛事同步出圈。近日，以背起双肩包出发，创业就业到长沙为主题的2026年长沙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岗位发布会上，4168个暑期实习岗位正式发布，200多名高校学子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长沙9个区县市团委集中释放暑期实习岗位，涵盖11条重点产业链、政务实习、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现场设置岗位推介、就业指导和直播带岗3大专区，为学子提供简历诊断、 AI 模拟面试等1对1指导。
6: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3: 怀化靖州侗族自治县杨梅产销已步入收尾阶段，每到杨梅上市季，返乡务工者、学生、在职上班族纷纷回到各大杨梅基地与产销点位，各行各业靖州人同心出力守护靖州杨梅特色品牌。 在后山西梅园，本地青年周兆成正统筹鲜果分拣、包装、线上线下发货全流程。家中种植杨梅20多年，自2018年起，他每年梅季返乡负责产销。

0: 今年已是返乡助农第八年。后山新梅园杨梅基地营销主管周兆成：
1: 老人家专心种植管护，我们年轻人负责跑市场，负责销售，分配好各自的工作，把杨梅卖好。我相信在我们家乡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尽其所能把自己的能力体现出来，然后守护好这份自己的家业。
0: 和周兆成不同，在官团设施杨梅基地帮忙直播的吴高州家里并没有杨梅山，这位常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特意停下工作返乡，用朴实的讲解、真实的鲜果展示，把晋州杨梅推上了网络直播间。返乡助农人员吴高州：
2: 平时工作之余呢，就是偶尔自己做做直播嘛，每到这个家乡杨梅成熟啊，我就停下外的工作返乡，就是帮助亲戚啊、同学啊，帮他们直播这个宣传，也是依托这个直播的优势吧，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帮助乡亲同学去拓宽这个杨梅的销路啊。咱们晋州杨梅成熟期短，一年就一季，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愿意回乡出力来帮忙。
0: 晋州杨梅季，老辈守山林，青年拓市场，一代代人的接力让这颗小红果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而在全县各大基地和产销点，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上班族冯伟抽空回来分拣发货，工程师舒心调休返乡驰援，初中生孙毅趁假期主动帮忙打包，各行各业的晋州人同心同向，以各自的方式让这张乡土名片一年比一年亮。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